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

0: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3: 啊，是要准备啥？
2: 准备我是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电子锁了。
3: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看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1: 第十四代齁。
0: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欸
1: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去找一下齁、大宅门去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嘞，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1: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0: 恰卡。
1: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0: 是。
1: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0: 嘿。
1: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0: 嘿，医治皇后
1: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0: 好太后，
1: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0: 哦，
1: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0: 对，
1: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0: 庸医，
1: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0: 我不喜欢束缚。
1: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0: 对。
1: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0: 对。
1: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0: 嘿。
1: 在东门口。
0: 是。
1: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0: 是。
1: 在宫外。
0: 嘿。
1: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0: 嘿。
1: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0: 嘿，
1: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0: 嘿，
1: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0: 哦，
1: 那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0: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算起来会给找有人安，算起来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0: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1: 齁。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好，
0: 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1: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

0: 的问题啊。
1: 对，
0: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啊，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0: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0: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0: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0: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哦
1: hey.
0: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0: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哦、
1: 嗯，
0: 去找他们聊，
1: 嗯，
0: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1: 嗯，
0: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0: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哈、哦，
1: 嗯，
0: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0: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0: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0: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0: 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1: 对。
0: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0: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
0: 哼哼。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0: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嗯，
0: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0: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0: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0: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0: 嗯。
1: 对
0: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啊、应该按你说啦齁，
0: 对
1: 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对
1: 对。
0: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0: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0: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0: 住在台北。
1: 嗯。
0: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1: 嗯。
0: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0: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0: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0: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0: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0: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0: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1: 啊，对啊，
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0: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那、啊、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嗯、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嗯，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0: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0: 哎那个
1: 东阿阿胶，
0: 东阿阿胶哈，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好，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好、嗯，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1: 对，
2: 还四万块，
1: 真的，哎、欸，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哈。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敏感，但金马是不是讲一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2: 文火炖60天，
1: 嗯哼，
2: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2: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2: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 程序，嗯，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以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2: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2: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2: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2: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2: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2: 那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2: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2: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2: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2: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2: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2: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2: 就燥会燥。
1: 嘿，
2: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2: 对，
1: 还荤功嘛。
2: 对对对
1: 对对。
2: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2: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1: 是。
2: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2: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2: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2: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2: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2: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2: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2: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2: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2: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2: 才会坚硬嘛。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2: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2: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2: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2: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2: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2: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2: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1: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2: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2: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2: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2: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他是没有照顾到的，
2: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2: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2: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2: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2: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个点啊点啊供点吸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对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林林看嘛，我跟我林几嘴，我唔敢林，五高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嗯，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關，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用油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2: 哦，有差有差，欸，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1: 嘿，
2: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糟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所谓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没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它
2: 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2: 我
1: 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齁。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30包。
1: 一包是
2: 20ml 啦齁。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
1: 嘿。
2: 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
1: 对，
2: 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齁。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都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不会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
2: 了，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1: 嘿，
2: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2: 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的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
2: 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
1: 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70%，美国土豆进口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群爱妈咪，颠簸拉皮，全脸与脖子，888-899元。
4: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3: 英波拉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4: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3: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4: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3: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7: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7: 缘分啊齁、
0: 哦。
7: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14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7: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7: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7: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哦。对对。所以呢齁、嗯、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7: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7: 哦、
0: 那乐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7: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30个名额、哦、
0: 是
7: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7: 那这30个名额、哦、我就这个
0: 这
7: 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7: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7: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7: 要、啊、不然你说。
0: 我说齁、哦欸。我说齁、哦欸。
7: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哦欸。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7: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哦。那这样啦齁、哦。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哦、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欸哦。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7: 网路一盒是8800，
0: 对，网路一盒的价格，
7: 那这边是三盒
0: 8800，
7: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路买一送二呢？
0: 对，哎，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7: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拢知呀，虾米？就对月氏同仁堂，
7: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7: 就30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7: 30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了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所以呢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好，来一组3800，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7: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3: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2: 那是什么啊？
3: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2: 阿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3: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4: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5: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6: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要先做好准备哦。
7: 啊，是要准备啥？
6: 准备我一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的电子锁了。
7: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志和，刚刚给你的便当菜单你看好了没啊？哦，现在就差你一个，赶快订便当啦，不然会拖到下午开会的时间啦。
3: 哦，好啦好啦，我现在先来点，那我一个卤鸡腿便当好了。
2: 哎，志豪，你不是有戴眼镜吗？刚才那张菜单你看不清楚哦，你干嘛把眼镜拿下来啊？
3: 我就觉得最近看近的东西哦，好像眼睛会有点模糊哎。
2: 嗯，
3: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2: 哎，你该不会是老花眼了吧？
3: 什么老花眼？我还这么年轻哎，你不要乱讲啦。
2: 哎，现代人因为用眼过度，我之前就有看新闻在报道啊，现在老花眼年轻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哎。哎，我跟你讲，我哥哥也才40几岁，他也是有一点点老花眼呢。
3: 啊，真的假的？
2: 嗯，
3: 我一直以为说只有50-60岁的长辈才会老花眼呢。
2: 哎，我看你最近还是找时间去看眼科啦。啊，好了好了，不跟你瞎聊，不赶快订便当又来不及了啦。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眼科医师，欢迎吕玉玲医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眼科部吕玉玲医师。
4: 是，那由于现在3C科技呢非常非常的发达哦，很多人呢每天都盯着电脑萤幕或者是手机萤幕的时间非常的多，导致呢老花眼的状况哦，现在可能会有越来越年轻的一个趋势了。以前我们都觉得可能50-60岁的长辈才会老花哦，现在可能40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老花的现象。想要先请问一下吕医师哈，老花眼的症状有哪一些？可能有哪一些状况？然后呢，我们会觉得啊，我可能有得老花了这样子呢？
5: 对，那其实哈，在这个部分的话，很多人对于老花都会很恐惧。
4: 嗯，
5: 那刚刚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就是说老花眼好像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4: 嗯，
5: 这个是真的哦。
4: 哦，
5: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们现在3C产品哈，就是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
4: 没错。
5: 那每个人呢都是长时间近距离坐在电脑桌前，好，或者说拿着手机一直看。那其实我们可以把眼睛哦，就是其实眼睛真的在调节焦距的部分，是我们后面的睫状肌跟我们的晶状体哈，就是水晶体的部分。
4: 嗯哼。
5: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在调节的过程中就好像弹簧一样，所以说用久了之后，它会疲乏，它会累，那也会让它产生松弛的现象，就是弹簧哎，可能弹性就变得没有那么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老花眼的一些症状哦，最常见的就是，哎，奇怪，就觉得用眼用一整天下来，好，那觉得坐在桌子前面，眼压好像升高了。其实不是眼压升高哦，眼压真的高，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感觉的。好，那我们讲的这个眼压高，应该把它解释为眼睛的压力就好像变大。那有些人会觉得眼睛胀，那甚至会有头痛、头胀的一个现象发生。好，那其实这个就是第一个，好，我们的睫状肌、我们的晶状体在调节的过程中，开始产生一些疲劳、疲乏的一个现象，而就是造成这样子一个不舒服的症状。其实这就是老花眼的一个症状。
4: 哦，
5: 对，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老花眼讲成老花眼，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解释为睫状肌或是调节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
4: 嗯哼，变差了。
5: 没错，所以说变差了这个情况之下呢，就会觉得哎，好像我突然间哦，从近距离，例如说我看手机看了好久，那突然间抬起头来，我要往远方看，会觉得哎，怎么变得不清楚了？那其实这就是老花眼的现象哦。
4: 哦，
5: 对，
4: 所以呢，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发现哎，看手机好像看得比较不清楚一点点哦，但是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不过我想网络上面有此一说啦，有人在讲说近视的人比较不会得老花，没有近视的人比较容易得老花，是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吗？
5: 应该是说就是调节能力的关系。
4: 嗯，
5: 那就是近视眼的人，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浅度近视，200度近视度以内的人哦。如果说假设600度以上啊，或高度近视的人，可能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就会更辛苦，因为又近视又老花。
4: 嗯，
5: 对。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哎，近视啊，如果度数在200度以内的人，哇，那真的是很幸运的。就是说在前半段的人生，他可能近视度数不深，也不一定需要长时间的佩戴眼镜。
4: 嗯。
5: 那后半段呢，又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点点的近视的度数，它可以让它当作是老花眼，或者说我们做眼睛调节的一个辅 补充的一个阶段。
4: 嗯，
5: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就老花眼好像来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哦。其实老花眼的程度都是差不多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用眼习惯有关。
4: 嗯哼，
5: 对，那只是说刚好有这样的一点点缓冲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会让我们的觉得老花眼的症状来的比较晚一些。所以它并不是不到，只是时候未到
4: 啊，比较慢。
5: 没错。但是呢，如果高度近视就不一样了。因为呢，高度近视的话，它的那个调节力的部分，我们的眼睛呢，其实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调节的范围。那我们常说，就很多人会问说，医生啊，我的老花眼几度？其实老花眼并没有真的所谓的一个度数。那一般我们去配老花眼镜的话，都是我们大概的一个估算出来的一个状况哦，就例如说，可能50岁啊，大概是100度左右啦，70岁啊，大概是300度左右啦，那这都是估算下来的。其实所以说睫状肌或是我们的晶状体在调节上面也是有所谓的一个幅度。那所以说，如果可以把近视度数呢控制在200度以内的话，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老花眼的一个缓冲的部分。但是呢，近视如果太深的话，仍然没有办法，就是会比较辛苦啦。就是看远看近都会不清楚这样。
4: 是，所以听众朋友，你是200度以内的哦，这恭喜你哦，可以算是呢可能比较晚才遇到老花眼的一个状态。那如果高度近视哦，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所以这个也就是吕医师平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常常跟大家宣导的，我们从小就要开始注意一下我们小朋友的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嘿，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2: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1: 哦，
2: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1: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2: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偷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6: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5: 那换什么好呢？
6: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7: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金燕换工作马文家。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方里。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各位同学，今年的邓天杰电影将开始了，大家到场，欢迎各位同学。Check it out.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怎么讲？你让我听到你的歌声的时候，我必须讲，其实你的歌声呢、啊、是属于那种不是唱得很。

0: 很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作关于我的未来，相同的背景，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情感，让你想通我音乐里面特殊的不平凡。就像你有多难，中途有人离开，一路磕磕绊绊，是你我互相陪伴。这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I think that's cool.
1: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李太太呀、啊，你到用电热水器袂少上电咯、哦？
4: 规工开咧，一直咧加一保温，当然会上电啦、啊。阮家吼会依照人数加一水的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来买。水温来设定，嘛爱对气温来调整哦。
3: 哇，李太太呀、啊，你真正是轻俭高环境第一名呢。
4: 国家你一招，就是洗身躯的时阵爱用蓝莓，莫用浸的，减少热水的用量，安尼咪当有效的省电哦。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一群爱妈咪，跌波拉提全脸与脖子888-899元，
7: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6: 英波拉提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7: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6: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7: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6: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8: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哦，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9: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感谢听众朋友们呢，继续在城市广播网的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是陈伟明。我们今天呢，继续请到呢，就是联合报的韩剧达人呢，就是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哦，今年的第62届白想艺术大奖呢，入围电影的哦。电影类的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的部分，毛毛你好，
1: 哎，伟明哥好，
0: 好，
1: 大家好
0: 啊！我觉得这一个孙艺珍还有玄彬
1: 不得了，对不对？
0: 对他们这对夫妻实在是呢，这两年我觉得他们那个宝贝是不是给他们带旺了？也带
1: 财，我也觉得哎，就是生了小孩之后，这个小孩带旺。这气势也真的是很旺哎、欸！
0: 是啊，玄彬入围是电视类的最佳男主角哈，但是呢，你看了孙艺珍，他就呢再次以《征人启事》入围，这是白想艺术大赏的最佳女主角的部分，因为他们去年。大概下半年嘛，对青龙奖，
1: 对对 对, 对，好，明哥，你知道吗？在上一集谈到说，在电视部门，玄彬他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0: 对，
1: 然后在电影部分，孙艺珍入围了最佳女主角，
0: 最佳女主角，对。
1: 但是这个样子的情况我们不陌生哦，因为在去年年底的青龙奖的时候呢，玄彬跟孙艺珍也同时各自入围了电影。最佳男女主角、
0: 哦、
1: 那玄彬最后是以哈尔滨得到了男主角，
0: 对，
1: 然后孙艺珍就是以这部《征人启事》拿到了女主角、
0: 嗯、
1: 所以这部《征人启事》已经是在青龙奖里面被评审肯定的。
0: 是，
1: 那这部《征人启事》哦的背景有多厉害，不要讲其他人，好，其他配角都先不用讲，光是导演你就要立正敬礼站好、哦、就是朴赞玉，
0: 哇，国际大导演，
1: 对，就是等于地位相当于台湾的李安，
0: 是是，
1: 所以这部剧在青龙奖的时候已经备受评审的肯定了、
0: okay、
1: 那么今年他又再度入围了白想的电影的女主角、
0: 嗯、
1: 那么所以对我来讲呢，今年的这个电影女主角啊的五位啊高低落差是很容易比较出来的，那么我自己认为应该就是孙艺珍得奖、
0: 嗯、
1: 当然有可能翻车啦，不过在我这样看来的话，因为其他的
0: 孔雀舞曲的这位女主角高我心、哦、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们会比较陌生一点，还有呢就是后来的我们文佳音，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还有圣母杀手李慧英，另外呢就是春夜里的韩义礼，
1: 我觉得这四位其实就是入围就是肯定。我其实有看过《孔雀舞曲》，后来的我们，
0: 嗯，
1: 还有就是《春夜》，演技都是很值得被肯定的，但年纪也比较轻。剧本的突出跟导演，毕竟就是没有像《征人启事》来的这么的突出。
0: 所以你觉得孙艺珍应该是最有机会再次拿影后？对不对？
1: 而且如果孙艺珍这次拿到了，她老公也拿到了，就是缔造第二次的奇迹，也对孙艺珍来讲也是缔造了她人生的记录，就是凭着一部电影她拿到了青龙奖的女主角，也拿到了白想的女主角。
0: 难怪上一集你一直呢就是下注玄彬的韩国制造她会得到电视类最佳男主角，我们拭目以待一下，看是不是又会有这样的画面、嗯、
1: 哦，
0: 好吧，
1: 但是是纯粹就是我个人的猜想啦，
0: 也是你个人的喜好啊，
1: 嗯，
0: 对不对哈、哦、？OK， 真的是一对的魔幻夫妻哦。好，那在最佳男主角电影类的部分呢哈、哦，哇，《征人启事》这一部惊悚片的男主角也入围了，那就是李秉宪。OK， 他应该几率也很高。但是呢，我觉得男主角应该是比较难做一个猜测哈，因为具教焕，哇，后来的我们，他的演技也相当突出，还有朴正民，这些都是呢属于呢演技派的，丑得要命这一部片子哦，还有呢大家很熟悉亡命之徒的刘海珍，这个王是国王的王哈、哦，那另外呢就是好消息的洪庆，那到底会不会有好消息呢？来，这五位。
1: 哎，我自己这样子看的话，我是比较看好李秉宪。
0: 李秉宪，
1: 对，因为李秉宪他这个在《鱿鱼游戏》里面的表现也很好。那至于说具教焕、朴正民跟刘海珍这三位哦，其实这三位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电影咖，他们几乎就是、接电影为主。我只能说他们的演技本来就很好，
0: 嗯、
1: 但是这个好呢，有没有非常突出？我倒觉得说李秉宪在《征人启事》里面的表现是更为突出的。
0: 是。可是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哎、欸，
1: 哦，
0: 因为要 同一部片子男女主角同时拿奖，除非这部片子气势相当强，就是说在最佳剧情片他也拿奖，就最佳影片嘛，最佳导演好，朴赞玉他也拿到奖了，这才有可能。可是你就不能够忽略到其他演技派的这些演员，我个人反而觉得具佳焕跟朴正明
1: 哦是比较有机会的，
0: 比较有机会的。如果说女主角是孙艺珍拿的话，
1: 你认为男主角的几率就低了，
0: 就低了。但是如果假设孙艺珍没有拿到女主角，那我觉得李秉宪就有可能脱颖而出。这我个人的看法了哦。所以因为这个奖项呢实在是就是很妙哦。
1: 对啊，而且我觉得韩国因为太竞争了，我们现在除了比演技啊，我们现在还要 做点政治猜测，你知道吗？觉得这真的是太竞争了。
0: 太竞争了，而且还有连慧兰今年又入围了。
1: 对，
0: 最佳女配角，我也在看她会不会连庄。
1: 哇，如果连庄的话，那就也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啊，
0: 很不得了的事情，也是呢大新闻一条。对对，
1: 那暴君的主厨的男主角哈，因为他很新。就是李彩明嘛，所以呢没有帮他报名男主角，而是帮他报名最佳男子新人奖。
0: 新人奖
1: 也看看他会不会得奖。
0: 对，因为他有入围了嘛、好，所以今年呢值得观察了很多啦、大家呢就静待揭晓那一刹那。我常常讲这句话，或许就是你猜测的那一位，你下注的那一位得奖哦。 OK， 谢谢马王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1: 谢谢武明哥，大家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李太太，嗯，俺不该用天一水洗，不懂是天吗？
2: 偷你开灯又见干一波纹，当然没是天啊。不过啊，俺不卡为只有人数老少数的用量，买有智能飘装的天热水器，水温设定没有天天气温来调整哦。
1: 哇哦，李太太，你真给你全家自家天命呢！
2: 我教你铺哦，洗身家下尽量用纯的，唔好用金的，哈省少水，咪哈省天哦。
3: 以上广告由台湾天力公司提供。
4: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5: 06-214-1002，214-1002，
6: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Hello， 我是何心碎，马上来听现在最流行的新歌吧。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她不是一个乖女孩，但也不是真的坏。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世界好就赚，世界汽车就款。
1: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70%，美国土豆进口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2: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3: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1: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2: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1: 7-11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一群爱妈咪，爹伯拉提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5: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4: 英伯拉提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5: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4: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5: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2: 一群是美丽，
5: 美丽

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哈，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哈，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白家具就袂输咧算假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予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诸位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4: 早安呢、啊，我贴的啊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3: 那是什么啊？
4: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5: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8989，离来狗辣气不会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9: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8: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9: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8: 嗯。
9: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8: 对。
9: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
8: 嗯。
9: 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8: 哦，有差有差。
9: 对对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8: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9: 嗯。
8: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9: 嗯。
8: 就整个往下滑。
9: 对。
8: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9: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8: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哎、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9: 那有就是要可能

0: 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0: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哎，好像是哎，
0: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0: 一下，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0: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啊，睡醒的时候，
1: 嗯，
0: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嗯、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0: 嗯，
1: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嗯、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0: 嗯，
1: 很紧，
0: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0: 嗯，
1: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0: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
0: 啊、
1: 嗯，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啊、多走、
0: 啊，
1: 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0: 好，我告诉你、嗯、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
1: 嗯，
0: 大概再过了五六年，
1: 嗯
0: 啊，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啊、
0: 哦，
1: 嗯，为什么？
0: 其实哈、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1: 嗯，
0: 哦、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0: oh,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0: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1: 嗯，
0: 啊，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1: 嗯，
0: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0: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1: 哦、
0: 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0: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0: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
0: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哦，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啊，
0: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0: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0: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0: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0: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0: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1: 对，
0: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0: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0: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0: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0: 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0: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0: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0: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0: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1: 起来，对
0: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0: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0: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0: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
1: 对
0: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0: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0: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诶，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0: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0: 松掉
1: 、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0: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0: 啊，在你再不理它，
1: 嗯，
0: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0: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0: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0: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0: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0: 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哦，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1: 嗯，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0: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0。 I think my hair stopped growing. Is that even a thing?Haven't lost any of it, but something ain't the same. Maybe it's a metaphor. Is it even that deep? I think my hair stopped growing. Or is it me? I called Phil a couple times. He's probably sick of me. He said go easy on yourself, but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Sounds like good advice, butI just can't hear it right now.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大概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对我
1: 卡丘变溜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2: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2: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2: 是要 MRI
1: 哦，
2: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1: 嘛，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2: 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嗯、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
1: 嗯、
2: 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2: 嗯嗯、
1: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3: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齁，有一种东西呀，齁，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2: 鸡蛋，
3: 一定有嘛？
2: 鸡蛋天天吃啊！
3: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2: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3: 那个叫蛋壳膜。
2: 对，蛋壳膜。
3: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哦，
3: 那个蛋壳膜，
2: 好特别哦，
3: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3: 对对 对, 对，
2: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2: 对，
3: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2: 是
3: 一天大概要20-30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20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3: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啊，去这个
2: 去把它萃取出来，
3: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3: 对,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2: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对，
2: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3: 玻尿酸，
2: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3: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2: 是，
3: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2: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3: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2: 是
3: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2: 是
3: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2: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3: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2: 对，
3: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2: 是
3: 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是
3: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2: 是
3: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2: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3: 对
2: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3: 对，
2: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2: 对，
3: 市面上就很少，
2: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3: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2: 是，
3: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2: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3: 而且用喝的，
2: 用喝的啊，
3: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2: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3: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2: 哦，
3: 最主要是因为哈，
2: 你要做浓度高嘛，
3: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2: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3: 像这个一瓶
2: 肌腱，
3: 像这个一瓶五十 CC 嘛，
2: 是
3: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2: 哦，也是啦，
3: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2: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3: 对啊，
2: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3: 绝
2: 对你要拖很多，
3: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2: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3: 对、
2: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3: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2: 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嘛？
3: 对对对对。
2: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3: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2: 一天一瓶，
3: 哎，绝对够。
2: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3: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2: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3: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2: 是，
3: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2: 对，
3: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2: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3: 对对对 对，
2: 对，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3: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2: 12 瓶一盒，一瓶50 ml， 然后呢一盒12瓶。
3: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2: 是
3: 一盒12瓶啊，
2: 是
3: 说实在，像你啊，
2: 嗯，
3: 三天一定有感，
2: 三天，
3: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2: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3: 三天一定有感，
2: 三天也有感。
3: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2: 对，
3: 一周会有感。
2: 哦，
3: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2: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3: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2: 弹性比较足够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哦，卡轻伤了，会让你卡轻伤卡伤
3: 了，
2: 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3: 哎、有。
2: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3: 这个
2: 啊，
3: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2: 是
3: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2: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欸，你这个是12瓶，
3: 对，
2: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3: 哎、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2: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3: 对，
2: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3: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2: 一样是1800，
3: 对啊对啊。
2: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3: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啊、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个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2: 对，
3: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2: 是，
3: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2: 是，
3: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2: 两
3: 优惠价
2: 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3: 对，
2: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3: 十二入的，
2: 哎，外面都卖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3: 对，
2: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3: 对，
2: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3: 哎。
2: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3: 对，
2: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3: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2: 对、
3: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2: 对，
3: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2: 对，
3: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2: 那但是
3: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2: 是。
3: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2: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3: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2: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3: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2: 对啊，
3: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
2: 是
3: 没有那么快。
2: 对，
3: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2: 那就这样哦，
3: 啊、
2: 那就这样哦。
3: 那、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开放
2: 一盒给我们体验，
3: 对，我开放30位，
2: 是
3: 啊，前面的30位
2: 是
3: 我开放一盒体验。那一盒啊，如果比较 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2: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3: 对，
2: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3: 对，
2: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啊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买。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宝岛钟表公司，
7: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8: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9: 哎、欸，那个，我只是开放35啊，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9: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9: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9: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9: 其实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9: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9: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9: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對對，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9: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9: 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9: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9: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9: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9: 就是、哦、
0: 对，
9: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9: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9: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要、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9: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9: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9: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9: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9: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9: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9: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9: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9: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9: 你知道有很多也很多长辈啊，
0: 嗯，
9: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9: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9: 然后后来就，
0: 哎，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9: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9: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 欸，打很贵呢。
9: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9: 啊，就是麻烦，
0: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9: 一样都生成的，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9: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9: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9: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9: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9: 30位而已。
0: 等一下，
9: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9: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9: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8: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1: 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7: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0000再送抽抽乐一次。
1: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7: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1: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8: 乐儿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9: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嘿，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3: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2: 哦。
3: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2: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3: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5: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6: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跳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7: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6: 那换什么好呢？
7: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8: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清燕换工作马文佳。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呢？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1: 哎，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0: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1: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0: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李太太啊，你到用电热水器袂少上电咯，
6: 规工开咧一直咧加一保温，当然会上电啦。阮家吼会依照人数加一水的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来买。水温的设定，嘛爱对气温来调整哦。
5: 哇，李太太啊，你真正是轻俭高环境第一名呢。
6: 国家你一招，就是洗身躯的时阵爱用蓝莓，莫用浸的，减少热水的用量，安尼咪当有效的省电哦。
7: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买的，
0: 这电视柜
8: 也是阿姨买的。
0: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8: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0: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9: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0: You ready?
1: 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件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狼人，算起来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气味告。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世界好就赚，世界汽车借款。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3: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城市广播网。

0: 靠呀！音乐嘞？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瓦斯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电子锁了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李太太，嗯，俺不敢用天热水器，我懂是天吗？
4: 偷你开灯又见干热保温，当然没是天呐、啊。不过啊，阿福卡为只有人数老少数的用量，买有节能配装的天热水器，水温设定没有天天气温来调整哦。
3: 哇哦，李太太，你真给你全家自家天命呢！
4: 我教你铺哦，洗身间哈，尽量用纯的，唔好用浸的，哈省少水，咪哈省天哦。
5: 以上广告由台湾天力公司提供。
6: 一群爱妈咪，电波拉皮，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7: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6: 英波拉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7: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6: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7: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6: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始作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及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极光，海洋沙漠的玫瑰花，还是你难忘，不记得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欸，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中有运气等多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透地公贝啊，给我指示吧。
1: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0: 那换什么好呢？
1: 重新转职，挑战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2: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零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七成，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5: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6: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感谢听众朋友们呢，继续在城市广播网的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是陈伟明。我们今天呢，继续请到呢，就是联合报的韩剧达人呢，就是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哦，今年的第62届白想艺术大奖呢，入围电影的哦。电影类的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的部分，毛毛你好，
3: 哎，武明哥好，
2: 好，
3: 大家好
2: 啊！我觉得这一个孙艺珍还有玄彬
3: 不得了，对不对？
2: 对他们这对夫妻实在是呢，这两年我觉得他们那个宝贝是不是给他们带旺了？
3: 也
2: 带
3: 财，我也觉得哎，就是生了小孩之后，啊、这个小孩带旺。这气势也真的是很旺哎、欸！
2: 是啊，玄彬入围是电视类的最佳男主角哈，但是呢，你看到孙艺珍，他就呢再次以《征人启事》入围，这是白想艺术大赏的最佳女主角的部分，因为他们去年。大概下半年嘛，对青龙奖，
3: 对对 对, 对, 对，好，明哥，你知道吗？在上一集谈到说，在电视部门，玄彬他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2: 对，
3: 然后在电影部分，孙艺珍入围了最佳女主角，
2: 最佳女主角，对。
3: 但是这个样子的情况我们不陌生哦，因为在去年年底的青龙奖的时候呢，玄彬跟孙艺珍也同时各自入围了电影。最佳男女主角、哦、那玄彬最后是以哈尔滨得到了男主角，
2: 对，
3: 然后孙艺珍就是以这部《真人启示》拿到的女主角、
2: 嗯、
3: 所以这部《真人启示》已经是在青龙奖里面被评审肯定的。
2: 是，
3: 那这部《真人启示、哦》的背景有多厉害，不要讲其他人，好，其他配角都先不用讲，光是导演你就要立正敬礼站好、哦、就是朴赞郁，
2: 哇，国际大导演，
3: 对，就是等于地位相当于台湾的李安，
2: 是是，
3: 所以这部剧在青龙奖的时候已经备受评审的肯定了、
2: okay、
3: 那么今年他又再度入围了白想的电影的女主角、
2: 嗯、
3: 那么所以对我来讲呢，今年的这个电影女主角、啊、的五位啊，高低落差是很容易比较出来的，那么我自己认为应该就是孙艺珍得奖、
2: 嗯、
3: 当然有可能翻车啦，不过在我这样看来的话，因为其他的
2: 孔雀舞曲的这位女主角高我心、哦、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们会比较陌生一点，还有呢就是后来的我们文佳音，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还有圣母杀手李慧英，另外呢就是春夜里的韩艺璃，
3: 我觉得这四位其实就是入围就是肯定。我其实有看过《孔雀舞曲》，后来的我们，
2: 嗯，
3: 还有就是《春夜》，演技都是很值得被肯定的，但年纪也比较轻，剧本的突出跟导演，毕竟就是没有像《真人启示》来的这么的突出。
2: 所以你觉得孙艺珍应该是最有机会再次拿影后？对不
3: 对,
2: 对，
3: 而且如果孙艺珍这次拿到了，她老公也拿到了，就是缔造第二次的奇迹，也对孙艺珍来讲也是缔造她人生的记录，就是凭着一部电影她拿到了青龙奖的女主角，也拿到了白想的女主角。
2: 难怪上一集你一直呢就是下注玄彬的韩国制造她会得到电视类最佳男主角，我们拭目以待一下，看是不是又会有这样的画面、嗯、
3: 哦，
2: 好吧，
3: 但是纯粹就是我个人的猜想啦，
2: 也是你个人的喜好啊，
3: 嗯，
2: 对不对哈、哦、？OK， 真的是一对的魔幻夫妻哦。好，那在最佳男主角电影类的部分呢哈、哦，哇，《真人启示》这一部惊悚片的男主角也入围了，那就是李秉宪。OK， 他应该几率也很高。但是呢，我觉得男主角应该是比较难做一个猜测哈，因为具教焕，哇，后来的我们，他的演技也相当突出，还有朴正明，这些都是呢属于呢演技派的，丑得要命这一部片子哦，还有呢大家很熟悉亡命之徒的刘海珍，这个王是国王的王哈、哦，那另外呢就是好消息的洪庆，那到底会不会有好消息呢？来，这五位。
3: 哎，我自己这样子看的话，我是比较看好李秉宪。
2: 李秉宪，
3: 对，因为李秉宪他这个在游游戏里面的表现也很好。那至于说具教焕、朴正明跟刘海珍这三位哦，其实这三位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电影咖，他们几乎就是、接电影为主。我只能说他们的演技本来就很好，但是这个好呢，有没有非常突出？我倒觉得说李秉宪在《真人启示》里面的表现是更为突出的。
2: 是，可是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哎、
3: 欸。哦，
2: 因为要同一部片子男女主角同时拿奖，除非这部片子气势相当强，就是说在最佳剧情片他也拿奖，就最佳影片嘛，最佳导演好，朴赞玉他也拿到奖了，这才有可能。可是你就不能够忽略到其他演技派的这些演员、我个人反而觉得具教焕跟朴正明
3: 哦是比较有机会的，
2: 比较有机会的。如果说女主角是孙艺珍拿的话，
3: 你认为男主角的几率就低了，
2: 就低了。但是如果假设孙艺珍没有拿到女主角，那我觉得李秉宪就有可能脱颖而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哦。所以因为这个奖项呢，实在是就是很妙哦。
3: 对啊，而且我觉得韩国因为太竞争了，我们现在除了比演技啊，我们现在还要 做点政治猜测，你知道吗？觉得这真的是太竞争了，
2: 太竞争了。而且还有连慧兰今年又入围了。
3: 对，
2: 最佳女配角，我也在看她会不会连庄。
3: 哇，如果连庄的话，那就也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2: 很不得了的事情，也是呢大新闻一条。对对，
3: 那暴君的主厨的男主角哈，因为他很新。就是李彩明嘛，所以呢没有帮他报名男主角，而是帮他报名最佳男子新人奖。
2: 新人奖
3: 也看看他会不会得奖。
2: 对，因为他有入围了嘛、好，所以今年呢值得观察了很多啦、大家呢就静待揭晓那一刹那。我常常讲这句话，或许就是你猜测的那一位，你下注的那一位得奖哦。 OK， 谢谢马王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3: 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凌晨礼拜一白天北部没什么雨，现在封面已经笼罩北台湾上空。

无力改变的生活的停滞，或许需要带点浪漫的情事，一段旋律提升气氛的品质，因此要像某些电子一些，它让雨中飘着爵士乐。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在这里，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停歇。大家好，我是大渊，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Check me, Della。
1: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2: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3: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4: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思瑄 Trail Fresh 新鲜尊云，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 97.1 台南之音。

0: 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哦，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帮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5: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6: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7: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4: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8: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Starboy, you're my hero.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3: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群爱妈咪，跌波拉提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1: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0: 英波拉提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1: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0: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1: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0: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2: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70%，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客户诉求替您直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娄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97.1 台南之音。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想抓涨停吗？泰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惊校惊人，新贷大飙 85%， 联发科大涨 63%， 永勤、臻鼎 KY、 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五成。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好的宣传效果哦。
1: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2: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联准会主席鲍尔呢，周三哦，在这个联准会后，这个联准会会议结束后的这个记者会上面呢，表示说这个高油价将在这个短期内来推高整体的通膨，而且呢这一次呢会议是维持这个利率不变哦，因此这个偏鹰的态度呢让美股稍微有点震荡。美股四大指数呢在周三是除了费半指数之外呢，其余指数都是下跌的。不过呢，这个联电的 ADR 呢，只是飙涨了将近了 10% 哦。那么台股周四也是持续的来做反攻。那在劳动节这个连假过后呢，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这个四月份的月 K 棒都是收长红哦。这个四月份的行情呢，我想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精彩，不仅是这个大盘呢攻上了40000点，这个 OTC 呢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哦。那这个五月份的盘势可以怎么来观察呢，老师？
2: 好，那五月份盘势的话，当然就延续四月份的走势哦，那继续涨。四月份的前段班，前面的15天哈、哦，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涨在大型股，还有尾段的这3天，台电喷出的这个缺口嘛。
1: 是。
2: 但是涨更多的其实是在中小型股，那中小型股尤其是 OTC 的指数，大概是从四月初哦，那当然就连假结束以后就开始喷出了、哦，那连续上涨的过程里面，直到上个礼拜四做出一个小幅震荡，那这个小幅震荡原定大家认为说小型股的资金应该转向大型股，那这是一个我们讲就是说不对的说法。那为什么呢？简单来讲啊，这一种说法啦，它就是把这个投资这件事情放在一个时间的节点上，但投资事实上是一段时间。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假设你现在买一档股票它是200块，那另外一档主流股是2000块，所以说买大剁小就是把这个小型股给卖掉，但殊不知这档200块20块的股票它有可能涨到200块，200块股票再涨到2000块、那么这中间的过程可能要8个月，可是问题是你在它20块甚至于你在它200块的时候你就把它剁掉了，你怎么会看得到它2000呢？
1: 对、
2: 所以说这种讲法它本身是没有一个时间流的观念，它只是一个解决当下的一个便宜形式的说法。通常媒体为了要在短期之内齁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就会把这个当成新闻报道给报道。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蔡振华。那么我大声疾呼这种观念是错的。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跟着大家去追台积电，然后剁掉你的小型股。那我们在昨天跟前天也跟大家讲过了齁。中小型的股票你怎么剁下去它就怎么涨上来。
1: 是。
2: 那今天到了这个小长假的前一天啊，果然这个再次印证我的说法。来，我们先看 CPU， 那全线回神。那这里有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波罗威涨停不给机会，但31081的联雅涨停不给机会、哦。那接下来来看的话、哦、就是4971的 IET、哦、准备要出关了嘛，下个礼拜。4979的华星光准备要出关了，再来就上权。那因为这几只股票在这被关紧闭的时候拉回的幅度大概有 30%、所以未来反攻的话它会有一个巨额的一个超额利润，因为拉回来 30% 等于是面包打7折，那未来来讲再创新高就等于是调涨价格。那我们在看到这种现象的话，本来你创新高只能赚 10%， 如果再加上你拉回的这 30% 底部进场你可以赚 40%， 所以其实可以赚更多。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表达的、哦、小型股趁这一次拉回的时候全力买进。那再接下来就是我讲哦，五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上一次连假回来以后股市喷出，所以我又再一次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在连假之前卖掉股票，这是坏习惯。连假之前卖掉股票，连假之后就是哭，你只能够用更高的价格追回来，所以买就对了，就是买。那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段可能已经放假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在昨天前一天也跟大家大声疾呼过了，如果你有听我们的话都已经买进去了，你也不要在意美国股市了。美股市其实讲起来并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是台股先涨美股才跟上的，所以台湾是领先指标。那么台湾的股市现在目前进入全球股市当中的第六大市值，
1: 对，
2: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只是算我们的这个行进间的一个节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目前第六大 那到了今年的中秋节，我认为会变成前三大。
1: 嗯，
2: 所以注意哈，台湾最强的就是股票。
1: 是，
2: 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哈，这个全台湾最好的职业就是做股票，因为这是台湾的强项哈。那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要讲什么影视歌星输出什么包括文化这种东西哦，坦白讲啊，现在整个亚洲啊，日本是传统的强权嘛。最近这几年你可以看到韩国真的很强了哦。
1: 嗯、
2: 那我也不是并不是在这里跟大家故意讲就是讲说什么哈韩怎么样，确实我有时候都会去吃韩式烤肉，这个没错了哦。然后我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封面有的时候会放韩国女团，这个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不过没办法齁，韩国的恐怖片真的很好看。然后呢，我必须要说一件事，但是不管你拿亚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来比齁，没有一个比得上台湾齁。台湾的股市真的太强了、
1: 嗯。
2: 那你今天要讲欧美齁，包括我去伦敦的时候也很喜欢那边的金色气氛。包括我去法国的时候，我也很老实跟大家讲齁，除非你真的到了法国齁，否则你在其他的地方吃到那根本不算法国菜啦。你到了亚洲，你去日本吃那个三星的米其林，如果是卖法餐的，那基本上亚洲的都被改良过了。我们不喜欢吃的那种野禽啊，还有一些所谓的野味的那种肉啊，基本上都不会入菜的啦。那做法上也跟真正欧洲的本土不完全一样。那如果你要讲酒的话，其实你也知道齁，那个欧洲大陆还有包括美国很多的酒类，那我必须要这样子讲齁，我拉里拉扎讲了一堆啊，就像你不会问我说台湾有没有什么手表100万的齁，那没有，那都瑞士的，这没办法。那你会跟我讲说你要买什么电动车要买台湾的，你要买什么超跑你会选法拉利嘛，那你要买包包什么都一样，所以以下我就不再多说了。台湾最强的，最拿得出来的，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强的一个东西就是股市。
1: 嗯，
2: 你说篮球要打 NBA 吗？这个我也不想回答你啊。你说 F1 你要派一个人去比赛吗？我们在这边钻小巷是很强啦，真的上了 F1 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最终讲一句话了，台湾什么最强？就是股市最强。
1: 股市最强，
2: 没有更强的了、嗯、我告诉你哦，台湾什么最强？就是股市最强。不然你说你在台湾有什么这个引以为傲的？我跟你讲，台湾唯一引以为傲就是股市，你就是炒股就对了。操作股市是容易发家，然后这又是台湾的骄傲。台湾最厉害就是股市的，没有比这就最厉害的。你看奥运嘛，几个金牌，但是我问你啊，台湾的股市谁能比？没有人比啊。你看那么纳斯达克，我跟你讲，费半也是靠台积电的。讲一句实在话、嗯，那你说这个 Intel 有点带作弊嘛，对吧？那个美国政府进去了以后，当然就什么都给他。那你强是正常的嘛？你拿掉 Intel， 我问你，费半里面哪一个跟台积电能打的？没有半个能打的。台湾，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们身在台湾哦，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告诉你，就是做股票对了。你做股票一年如果能够赚到5000万的话，你千万不要告诉你们老板，你不要告诉他，他会自卑。
1: 嗯、
2: 其实哦，现在员工赚的都比老板多啦、
1: 嗯、
2: 很多那种老板齁，他都把钱拿去怎么样，拿去做他的本业，下面的员工我告诉你手上都有台积电，每个都赚翻了。你们老板今年齁，腾人才赚差不多1-2千万而已，我告诉你啊，我看到的投资人呢、啊，一大堆今年到现在为止赚了5-6千万都有啊。我就拿几个来跟大家讲，我们来看看我们家了、
1: 哦、
2: 好，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真实绩效了、哦、那所谓的真实绩效就是扣讯真的有扣的、哦、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电视上带的那个没有那种事啊，我讲的就是很扎扎实实。你加入我的会员，你就会拿到这个手机的讯息。我告诉你我买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四月的几个操作。第一个奇邦啊，奇邦买在86、87，现在多少？170了。
1: 嗯，
2: 这表示什么？一张赚90几万，一张赚9万块了。我告诉各位，其实呢，如果你是500万，不要说500万，400万的资金来跟着我，现在已经大赚多少？450万。如果是1000万的资金你来跟我，现在已经赚了800万了。那也不过就是多久的时间，从上一次连假到这一次连假。所以跟着我的人都不想放假，那心里又想放假，放完以后会大涨。真的是一种怎么样很矛盾的心情。那我就跟所有买到奇邦100张以上的朋友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一次让你们尝到胜利的滋味。那除了感谢我之外，我振华也非常感谢你们齁、嗯。那把正确的投资观念跟大家分享，你看我们的奇邦80块钱的时候87块钱的时候非常好买。我掌握到一个逻辑叫做什么，我买进新同学。那没有买到奇邦的，你要不要万谈呢？绝对来得及。PCB 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强项。4764我们看到双剑齁。 那在关于就是说 PCB 上游的材料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股票150块买进，现在是253块，一张随便就大赚100块钱齁。所以一张大赚100块钱，有人500万来跟着我。那当时呢我们看到齁，双剑已经来到150块，请问当时可以买几张？大概30张左右吧，30张不用多说齁。到今年也就是说这个4月底为止啊，本来是要做一个小连假齁。然后呢看一下自己的账户，哦，竟然多了300多万啊，300多万，你看300多万起跳哦。
1: 嗯，
2: 那一个月赚300万，你真的是赚的比你们老板还要多。我都跟小张这样子讲，你今年齁4月份赚这么多钱，你千万不要告诉你们主管，他会在这里对你产生嫉妒，把不好的这个事情齁通通交代你去做。小张说啊，没关系，没问题的。自从我开始齁跟了你以后，天天赚钱啊，以前我常常跟上司有过冲突啊，现在我看到他都对他微笑以待。然后呢他交代我的事情，我另外自己请一个助理去做。然后呢我白天都在看盘。那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请一个助理简单嘛齁，我就给他几万块，但是呢我这些股票已经赚了七八百万哦。好，来我们看一下齁，赚钱的过程当中连他的助理都很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他助理也分到钱嘛。后来助理发现说，哦，原来我的这个老板啊做股票这么会赚钱。老板说下一次我帮你打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成本的资料，我帮你整理这些这个账单，原来就是想偷看他到底买什么啦。我们来看一下鼎元买在38块，现在60块又大赚 50%。再来我们看一档真鼎，哇，这不得了了。
1: 是。
2: 跟我买真鼎的人是最多了。
1: 嗯。
2: 多到什么程度呢？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这个台股呢整个4月份哦涨了将近8000点哦。那老师的真实绩效刚才也分享给大家了，包含这个齐邦啊、双剑啊、鼎元啊，还有这个真鼎 KY 哦，所以呢，错过四月份的标股，接下来五月的必买股，你一定要在一开始就赶快跟上老师哦。那我们这一次呢，新大户养成计划的五月专班呢，欢迎大家赶快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当然，这一次的新股票，老师都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包含这个新的规格、新的材料，还有新的技术，要带你布局在起涨点，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喽。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灿烂，
1: 妈呀
2: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3: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4: 卢比好，大家好。
3: 好，那么这个现在千金股的家数呢已经逼近了50家哦，所以呢咬住一档股票，并且呢把它从小养到大，你也可以成为这个新大户。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4: 上一次哦，在买那个南电跟南电跟这个星星锦硕的时候，
3: 是，
4: 那我就说到台湾未来的这些千金股一定会加入什么呢？像 CPO 啦，
3: 嗯，
4: 像还有包括什么，像包括这个载板的部分，
3: 是，
4: 那 PCB 里面会一大堆，那个时候还有人对我嗤之以鼻，嗯，说这个股票这个半天高不要再追了，结果南电一路往上过关斩将，
3: 啊，光上千元
4: 了。那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有几个朋友，包括这个黄小姐从来没有赚过那么多钱，赚到有点怕啦，嗯，那当时这个南电他就是出的比较早，那时候已经赚400多万了，他觉得受不了这个心理压力，从来这辈子没赚过这么多钱，400多万啊，她都不敢告诉她老公，你知道吗？赚400多万，一个年收入赚不到100万的人哦，做股票赚400多万，你知道，这辈子从来没有过。嗯，然后呢，她卖掉了以后，看到这个南电继续涨，她很懊悔啊，跑来问我。我说，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要有第一次的经验，比方说你没有跟过投顾老师，你就不敢嘛。
3: 嗯，
4: 你来试着跟我一次哦，结果呢，你现在就告诉我说，老师我还要一档，这就是正向循环。如果说你跟着一个老师，结果你跟完以后发现呢，他根本没有让你赚钱。你这辈子都不会想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节目听起来跟神一样厉害，结果实际跟起来买股票不是追高，不然就是股票一直破底，那你当然就不会想继续跟嘛。所以其实我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遇到一个对的人啊，试过第一次。
3: 嗯，
4: 那所谓的试过第一次呢，就是我们看到当时我有跟这个我们这位小姐讲说，你南电既然卖掉了，我跟你讲，你绝对可以买真顶。那当然他因为南电有赚钱，真鼎就一定敢嘛。
3: 嗯，
4: 那刚开始的时候真鼎是没有动的，我跟他说这是呢下一档第四档载板巨头。那因为他南电有赚，所以他信心也比较够了，震荡了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真鼎就开始往上走了。好，当时他买的这个价钱呢，大概在250、260那边，结果噼里啪啦一直涨停，往上一直涨，过关斩将一直涨哦。
3: 是。
4: 那因为我在那个电视节目当中，我也一直讲嘛，对不对？结果我赫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哈，我以为我只有带我们家的会员买真顶，没有想到啊，看到我的节目的人一大堆人，随手这5张、8张、7张、9张、10张、20张，通通都在买真顶哦。
3: 嗯。
4: 结果今天攻到420块钱，那这位黄小姐她有来告诉我说，一张又大赚15万，当时如果全部死报南电跟现在重新换来真顶，不但不输反而赚更多，那就问我为什么，这是数学问题啊，因为你南电卖掉了以后，你买真顶张数变成3倍嘛。
3: 嗯，
4: 你原本出10张，你后来买30张，那你现在30张往上来再涨一样的趴数，不是赚更多吗？
3: 是。
4: 所以其实这就表示说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股市当中永远都有机会，怎么会没有机会呢？嗯，有人说股市已经涨到这里了，我来不及进场，好后悔，我当时3万点应该要全力进场。可是你知道吗，每个月涨的股票其实都不一样。
3: 嗯，
4: 我拿刚才黄小姐的例子，就是来告诉各位，就算你错过了上一档，你绝对还有下一档的机会，最怕就是你连这档都不把握，那你永远都在原地踏步。像我们刚刚跟各位讲的，你看真顶哦，我们的真实操作绩效买在265块，而且全部的观众都可以来做见证。你任何一个时间节点哦，只要回去网络找我的新，我找我的这个节目《理财金钱道》，你看到我蔡振华，看到我的本尊，你去抓一个月之前的节目，你看我有没有叫你买真顶？我如果有叫你买真顶，那当时这一些来感谢我的人，就是怎么样？通通作为我的见证。
3: 嗯，
4: 这一次呢，有很多人在这边跟我说啊，老师，其实不瞒你说啊，我有看完你的节目，有买了20张，结果呢，我获利了结了，今天又涨停，那怎么办？所有诸如此类的话语哈，在我听来都很正常，因为我带过的投资人太多了，
3: 是
4: 我这辈子看过无数投资人，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那么你现在心里的想法一定很简单，你要一档全新的、干干净净的、刚刚起涨的股票，对不对？
3: 对，
4: 没有错哈。这个礼拜告诉各位，你要切就是切什么？5月新同学来，第一个财报绩优生，海外加机器人齁。
3: 是。
4: 看我们的节目，包括昨天、前天、大前天，任何一天1597的值得，是不是买给你看？
3: 是
4: 公开在全国的观众面前买给你看。那这个地方有包括这个值得，还有包括这个大英伟哦。当然我们有特别有跟大家讲哦，就是投信在这一次呢，其实你看也不是全部都追台积电哦，很多一部分的资金跑来追机器人，再加上啊，机器人未来也有可能成为新的一种军工啊。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机器狗呢？那这个我们就来继续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啊。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机器人上涨的过程当中，还要参考一个日本。日本它现在在涨的就是在机器人大军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五月份呢，还没有到四月底，机器人就开始做反攻了。我们切进去新的股票又纷纷的攻上涨停了。整体来讲齁，我要跟大家讲，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啦。其实我们现在放慢步调，仔细回想，回想你听我节目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从三月开始说，我叫你放连假一定要买满再去放假。
3: 对，
4: 不管你今天是要去日本、香港、韩国还是什么哪里边度假，买完买满再去。那么过完清明节回来以后，你会发现到赚钱好容易。那如果你获利了结太早，或者是说你在三月的时候因为战争的因素，因为原油价格的因素，被那些名嘴网红吓得不敢进场，那么你势必会有一个想要进场切入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你说，不要追高，我给你新的同学。所以你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什么呢？去年的华星光，去年的联雅，去年的上泉波罗威，看到别人赚了2亿10栋房子，你要觉得后悔吗？不用，你可以买新同学。于是乎呢，你买到了鼎元，你买到了什么呢？经济，一档接一档，这些都是很便宜的新的 CPU， 你买到了富彩。当 CPU 攻上去，市场上都叫你去追台积电，然后把小型股剁掉的时候，我来大声疾呼，你千万不要这么做。反而呢，你要趁着上个礼拜小型股拉回的时候，全力买进
3: 。
4: 那今天看到果然是我们的正确的齁。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跟大家讲过，新的一棒要起来了，就是在机器人的部分。那有人问我说，机体在这个部分怎么办呢？那首先我要告诉各位哦，记忆体它是分批做的。第一波群联加创，群联加网红，我先问各位，一高一低两档股票纷纷往上攻了 30%， 有没有赚到钱？
3: 有啊。
4: 有啊，对，是有吗？
3: 是。
4: 紧接着是第二段，在震荡过程的拉回创主升段之前呢，那么这个时候会带动到新的一批股票，那你慢慢来，我一棒接一棒。现在重点是什么？先买眼前会涨的股票。如果你这一波没有赚到大盈为值得，立刻跟上我来。下个礼拜一开始有一档五月必买股，我周一一定带你进场，这是我跟你的约定。今天找到我，我带你进场。
3: 好的，这个四月份呢，老师已经帮助了许多朋友成为新大户，那么想要在五月份赢在起跑点，让这个资金拼翻倍的话，就务必把握我们这一次新大户养成计划。这个连假过后呢，全新的必买股老师已经跟你约定好了，所以邀请你务必好好的来把握。欢迎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如果你心目中的目标呢是成为大户，就赶快找老师来帮助你，这个机器人的新同学务必抢下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4: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1: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18。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白话文这个语文的方式，是在1919年的今天，就民国8年的今天，在历史上面开始慢慢的推行。当时候一战结束，各国在巴黎召开了巴黎和会，并决定要将德国战前占领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后来这个消息传回当时候的中国，全国人民都非常的不满。于是在民国8年5月4号这一天，一群北京大学的学生就集合在天安门之前，对于这个决议表达抗议，而史称五四运动。再来就是提倡科学、民主、白话文以及全面西化的新文化运动也逐渐的展开，并且这项运动不但让科学民主的精神进到当时的中国，也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改革。后来为了纪念这一天，民国38年的5月4号，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就在台北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把5月4号定为文艺节。另一方面，在今天也是一个全球知名的节日，星际大战日，这是在5月4号举办的一个不是官方的纪念日，但是对很多的影迷来说很重要，因为会选在5月4号这一天，就是星际大战电影当中有一句经典台词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愿原力与你同在。后来这个影迷就取谐音，把那个原力的 force 把它变成是5月4号的那个4号那一天，所以这句话呢，也可以在英文的谐音被理解成愿5月4号与你同在，与5月4号与你同在。所以后来就有影迷把这一天变成是星际大战日。而在历史上面第一次有经过组织的比较算是正式的星际大战日活动，在2011年的那时候加拿大举行。后来在每一年的5月4号这一天，也会有很多影迷自发的去做一些装扮或者做一些活动的庆祝。而在星际大战日隔天5月5号会被称之为5号的复仇，5月6号呢也有粉丝称为6号的复仇。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有趣的跟电影有关的节日。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Kimberly 加上戴爱玲所演唱的《星际旅行》。

他是明道，关于明道有几件事情你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出道了，他今年还没有到50岁，然后但你已经觉得他在影视圈活跃很久了。还有就是他在出道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在发展演艺事业的时候，他最早是以一个冒险的节目的主持人的身份正式出道，然后就跟着全世界的那个景点啊，然后带着观众去走透透。后来这个事情，这个节目也让他非常厉害的年轻就拿到了金钟奖的主持人奖，文教资讯节目主持人奖，他也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得金钟奖的主持人。那一年他才24岁。再后来他就开始去参演各式各样的偶像剧，那近几年他的工作重心就放在中国。刚才听到是由明道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突然好想爱他》。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关心天气，今天有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跟局部雷雨的可能性，而且会有大雨的雨势发生的机会。在中部花莲、南部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机会。外出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另外东北季风增强，温度下降，北部宜兰花莲高温大概22到25度，中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28到32度。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只剩下18、19度，中部跟花东低温20到22度，南部则是23到24度之间。也邀请大家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添衣物。总统赖清德日前无预警地访问我国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并在当地时间本月2号与史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进行双边会谈，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2300万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并指出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另外对于国内情势、区域安全，执政团队也没有懈怠，总统与国内国安团队进行视讯会议，听取最新的安全简报，并同步掌握国内外各项情势分析。总统强调，出访期间的政府运作、国家安全以及对国际局势应对都能保持零时差的顺畅运作，也感谢所有国安团队同仁的辛劳。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卡关，国民党团至今没有办法取得共识。针对美方可能在近期公布第二批军售项目，民众党团表示已经着手研拟要放行预算编列的版本。民众党团指出，由于国民党团态度还不明朗，因此民众党团会先准备两个版本。目前在立法院协商的版本则是主要军购特别预算 1.25 兆元的行政院版。另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以及党团总召傅昆萁推动的3800亿元加 N 国民党团版本，还有据说有多数国民党立委支持的匡列8000亿元版本。不过民进党团最新表示仍然会坚持行政院版的 1.25 兆元。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指出，行政院版是经过台美共同研商出的完整建军拼图，建构台湾之盾、高科技及沙链以及产业自主三大部分环环相扣，也具有互补性，缺一不可。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溃决溢流，造成光复乡19人罹难、5人失联。检方表示，只要与堰塞湖致灾相关因素都会纳入调查，民众如果有证据也可以提供。而万荣乡民力村长林万成则是质疑堤防破口以及水利署工程疏失可能是关键，希望检方彻查厘清。另外有罹难者家属表示，洪灾相当严重，应该要好好调查，赶快厘清真相以及责任归属，也给家属一个说法，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惊笑惊人，新贷大飙 85%， 联发科大涨 63%， 永勤、臻鼎 KY、 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50%。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落后你敢知？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杜。

来自小春 Kenzie 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想醒来》，这首歌他在讲的就是顽童他们一开始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一些心路历程，一些点点滴滴。他说在04年左右，三个小毛头，那时候还比较顽童，还穿着制服，还读着高中，然后也讲述自己的兴趣啊，自己拿着麦克风，然后有机会可以演出，不管那个场地大小他都会去把握，然后一路走来自己的心境的变化。然后再加上那个编曲的部分，你可以听到有那种很雾气的感觉，雾气电气的编曲，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那种比较接近戏曲感觉的一些南北管的音色，让这首歌曲呢就是展现出顽童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审美的品味。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现在有个病症你要来小心了，就是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目前在临床上发现是导致肺炎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而在肺炎链球菌引发的一些重症当中，致病力比较高的是血清型3，这个肺炎链球菌它占的比例大概是10%，而年长者跟婴幼儿会因为防御的免疫关系本来就会比较薄弱，成为高风险族群。但另外食物上呢，也有发现很多是家庭照护者的中间分子，就是三明治族群也是这个风险比较高的族群。三明治族群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你是夹在中间的，像三明治一样，这样的朋友呢也是要特别小心的。肺炎链球菌很容易在生活环境当中接触到，而且还会先定居在我们的鼻咽黏膜。有些人呢只是带菌者，还不一定会马上发病。可是如果你碰到以下的一些状况，这个细菌呢它原本是潜伏者，就会开始蠢蠢欲动。例如你熬夜啦，压力大，长期过劳，或者是感冒又碰上其他病毒感染，免疫力下降。以及呢如果你有慢性病，然后控制没有很好，或者是年龄增加，免疫功能退化，碰到这几个状况，你可能本来只是带菌者，那你也会变成发病者。而对于一些三明治的朋友来说，你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小孩，假日可能又要陪长辈去看诊，去回诊，睡眠很容易就会不足，压力也会非常的大。而这个就是让肺炎链球菌从潜伏变成发病的关键的时间点。这时候的肺炎链球菌它本来在黏膜，它就会开始往下走，走到肺部引发肺炎，甚至进一步可能会侵犯血液脑膜，变成菌血症或者是脑膜炎。那么有很多的三明治的朋友呢，是会觉得自认身体也还不错，然后可能自己也有在运动，也蛮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时候是咳嗽，有时候是喉咙痒，就想说我就吞几颗成药，一样是维持作息，一样去上班，一样是照顾老老小小。但医生提醒，这个往往会是风险所在，因为肺炎链球菌的感染并不是一定每个人都会高烧或重症，不一定，有些人只是轻微的不舒服，甚至你有可能都没有症状也有可能。但是你没有症状并不代表你没有带菌，你可能没症状但你带菌，日常照顾的互动，这个细菌还是有可能从飞沫，从近距离接触再传给家里面的老老小小，可能是喂饭啦，喂药啦，帮忙洗澡，或者你抱小孩，或者你亲小孩，或者跟长辈近距离的聊天共餐，同房的睡觉，或者在同一个室内空间生活，这些都有可能你还是会成为传播这个病菌的人。那照护者本身，三明治族群本身可能只是会觉得啊，最近好像容易累，好像有咳个几声，但这个对家里面的免疫力防御比较薄弱的长辈或者小朋友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风险。另外就是疫情解封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去国内外旅游了，或者你有很多频繁出差的机会。那么在这些场合当中，如果你是三明治族群本身呢，你是很有可能在各种情况暴露在一些场所，那可能就会沾染到这个病菌。那其中最需要留意的肺炎链球菌是血清型3，它之所以很常被点名，是因为血清型3有几个特性，它的疾病严重度比较高，也就是如果真的发病的话，真的是变重症，住院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黏液荚膜厚，就是逃避免疫，我们的免疫系统去追杀它的那个能力比较强，这个就会增加重症或者复发的风险。以及血清型3的这个菌株，它是单靠抗生素不一定够，就算你用对药，很多患者的恢复也是不如预估的，并发症风险会比较高。所以换句话说，就一旦如果你沾染到的是这个血清型3的肺炎链球菌，在临床上的治疗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跟棘手。
那么目前呢，医生是说台湾市面上有一些疫苗是有价数的疫苗，像是 PCV13、PCV15、PCV20 这几支疫苗都对血清型3是有保护力的，所以医师也呼吁大家，如果你有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机会，或者你本身可能是三明治照顾者，那为了家里面的健康跟安全呢，还是可以先来考虑要不要接种疫苗，也不要想说啊，我就等秋冬再一起打，因为秋冬再打的时候可能就太晚了，因为肺炎链球菌它并不是只有流感的季节才会出现，它是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会造成感染，那只是在秋冬又经常碰到流感跟其他病毒，你会觉得好像在那个时候比较好发，但不一定要到流感季。医生的建议是说，你如果等到流感季，一来比较慢，那二来可能那时候大家都要去打，你就要排队排比较长比较久，那如果你越早完成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施打，换句话说你的保护力也会越早就建立起来，提早先把这个优先保护网给建立好，等于是你在你的家门口先筑一道防火墙，所以医生是这样有建议的。如果你想要来接种疫苗的话，你可以再讨论一下，跟医生来咨询一下，也可以看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高风险的照护者。

0: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1: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2: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0: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十一国交换生好友。
2: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0: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3: 植牙好贵。
4: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很快就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10: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0: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11: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2: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3: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676。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植牙好贵。
8: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现在2好3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2: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3: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府响应联合国际家庭日，先前在西湖糖厂举办115年度爱家515家庭享幸福活动，由县长王惠美主持，并且透过多元体验情境式互动，整合教育、文化、卫生跟社福资源，吸引众多亲子到场参加，也学习家庭沟通还有情绪管理。桃园市机关、学校跟市场今年开始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至今垃圾减量来到4000公吨，有民代关切后续的推动时机，也呼吁做好配套。市府回应今年不会扩大随袋征收的实施范围，但后续会持续加强沟通宣导。高雄捷运黄线施工中，因为沿线人行道老旧，地方担心重蹈轻轨通车时的噩梦，完工不久又会陷入二次施工黑暗期。在市区有不少路段近年只有完成一部分的人行道改善，剩下路段进度缓慢。对此市府回应会在配合进度全面盘点，分年分期分段提改善计划。淡江大桥即将通车，日前分别举行音乐会跟野餐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到场，而芦洲跟淡水警分局也分别派出大批警力，确保现场安全、交通顺畅，并出动无人机实时管控人流。不过拥挤人潮也发生几起儿童走失意外，所幸在警方及时应变之下，最终都顺利找到家人。宜兰人争取数十年的铁路高架化工程，行政院今年3月底核定同意新建，但针对原先协商要将政府负担的105亿元配合款降到57.55亿元，关键经费问题却没有下文，全案等于回到原点。县政府近期则是紧急去文给交通部，建议比照嘉义市区铁路高架化计划，由中央补助，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另外代理县长林茂盛也强调，县府为了展现配合的诚意，依照先前分配额度已经编列2亿多元配合款纳入工程专户，期待不要影响县政推动，也全力配合中央早日完工通车。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再忙也要记得为自己加油，稳稳前进就是最好的速度。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气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Google 的 TPU 奇袭。 AI 的发展正式从工具化化身为主体，代理型 AI 正式来临，未来的 AI 将能够自主规划决策到任务执行， AI 真的能在部分重复跟繁琐的工作上取代人力，以及 AI 推论能不断产生需求，会是 AI 变现的开端。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目光锁定在拉斯维加斯这场震惊业界的 Google Cloud Next 2026发表会。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Google 的 TPU 奇袭， AI 的价值重心已经从生成内容转向执行任务。在4月下旬举办的 Google Cloud Next 2026会议上，就明确释出如此的产业讯息， AI 的发展重心正在从工具进化为主体，产业正式迈入第二阶段的竞争模式，就是代理型 AI。 未来的 AI 可以自主规划决策跟执行任务，收费模式可能也会改变，并有可能从现有的订阅制转变成任务型收费制。回顾生成式 AI 从2022年年底由 OpenAI 所推出的 ChatGPT 掀起生成式 AI 发展风起云涌，代表作品包含 ChatGPT 以及 Copilot 等等，市场关注焦点集中在模型能力、参数规模还有训练成本。而从今年开始的 AI 发展，产业聚焦的重点会是在代理型 AI。 至于什么是代理型 AI，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具备自主规划任务、多步骤执行、及时决策以及与外部系统互动的能力。